0: 娘多么长大人呀，
1: 也无奈该紧张。
0: 哎，快点干，
1: 不然该不快些面不也真没来该紧张。
0: 啊，能不也正常
1: 啊，有那么回事，我看父母面不也买
0: 对
1: 你别对。